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过去三集，我们由西至东这样畅游过陕西、山西和河南。今天我们不如由河南从东南面出发去到安徽，一边畅游名山，一边欣赏安徽音乐。安徽省在华东地区的西北面，以今时的面积来说只有14万平方公里，细过它西面的方润河南，但是大过它东面的江苏。安徽省的简称叫做皖，个皖字是左边一个白色的白字，右边是一个圆结的圆字。之所以叫做皖，是因为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做皖的小国，大约是在依家省内的安庆市附近。安徽省的省会叫做合肥，合肥的肥字是肥胖的肥。为什么叫合肥那么怪的？哦，原来安徽有一条河叫做肥水，即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肥水之战的肥水。其实这个字的写法可以有三点水，又可以没有三点水。合肥的意思是肥水这条河经过分叉之后再合流，所以叫做合肥。传统以来，安徽是我国其中一个重要农产和矿产地区，亦是有名的文化工艺地区。例如省内徽州的漆器、木雕和很讲究石雕的建筑。安徽省亦是文房四宝的出产地，包括宣城的宣纸、摄源的墨和砚。土产方面，黄山无风茶、团溪绿茶、六安瓜片茶、博州贡酒和地区的口子酒和大曲酒都是全国有名的。传统上中国有所谓八大菜系，徽菜占了当中的席位。顺带讲下，我们平时在摊档买来吃的炒栗子，当中最漂亮的应该是来自安徽。在文学艺术方面，桐城派文章的发祥地就是在安徽桐城。安徽有大小不同的剧种，例如大型剧种的徽剧，即是以前我们叫做徽调或者徽戏，又有小型剧种，例如黄梅戏，亦有和祭祀迎神分不开而演员戴着木制面具演戏的池州傩戏。至于家喻户晓的民歌《凤阳花鼓》，就绝对是安徽的招牌歌了。在自然风景方面，安徽固然有佛教名山的九华山，亦有以飞来峰而闻名的天柱山，和道教的名山齐云山。不过讲到山，都是以黄山最有名。我们先来听听余占游如何以笛子描写黄山的景色。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余占佑自作自吹的《黃山唱想》裡面八段樂曲之中的三段，是第二至第四段，而各段的名稱依照次序是《奇蟲邀客》、《天都仙會》和《雲霧疊章》，都是描寫黃山的不同景色。形态奇特的松树仿佛拱手迎接访客，天都峰上的巨石好似众仙云集，而重重叠叠的云雾经常围绕住黄山。大家都可能听过一句说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是黄山的景色风光尤胜五岳，究竟是不是呢？那就要观者自决了。不过有一样很肯定的，就是安徽人好以黄山为荣。余占佑以笛子协奏曲《黄山唱想》来描写黄山的角色景致，全曲有八段，而他分别以低音笛、曲笛、邦笛在不同的段落吹奏。如果大家似觉意犹未足，我们再听多两段，即是第七段的《仙境乐舞》和最后一段的《五乐潮衣》。潮衣的潮字是左边一个黑色的黑字，右边一个多少的多字。潮衣的意思是指位于黄山的医院，即是说连五岳都要臣服于黄山，向黄山朝。

剛才大家先后听到的五段乐曲都是来自由余占友领奏、李福斌指挥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游霸黄山，我们落到来地面，看看安徽一位农村姑娘在丰收的季节里面怎样赶去市集的欢欣情况。

我哋头先听到嘅，其实系作曲家曾家庆根据安徽民歌《黄三姐赶集》而创作嘅二胡乐曲。而头先我哋听到嘅录音系由蒋才瑜以二胡独奏，黄甫健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嚟到安徽，怎可以不听下同安徽戏曲相关的音乐呢？正如先前所讲，安徽有不少剧种，而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黄梅戏啦。当年由严凤英和黄少舫主演的《天仙配》，绝对是黄梅戏里面的王牌剧目，不单止风行全国，而且当中的唱段，例如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好多人都识唱几句的。黄梅戏当年仲为香港带来一段好长日子的黄梅热，关于七仙女和

头先以现代文乐作为黄梅戏《天仙配》的对应，是出自孟庆华的手笔，并且由蒋力行的大提琴、大雅的竹笛、张强的琵琶合力演绎，他们为戏曲增添了一个延伸的作品。相对于余占友在21世纪的笛子曲《黄山唱响》，上世纪50年代双目失明的安徽笛子名家尹明山，根据省内的一些曲牌音乐，创作了一首描写不同雀鸟活动形态的乐曲，叫做《百鸟音》。余占友作为后辈，将尹明山的《百鸟音》改编过来，还加上配器，成为以下这首乐曲。

我哋头先分享到嘅系广东民众乐团响李福斌嘅指挥下，陪伴住余占友嘅演奏。呢首经过编整嘅《百鸟音》，标志住音乐嘅第三度创作。大家如果心水清嘅话，可能留意到我冇好似以前咁响开头报上今集嘅标题。唔系我大意忘记，而系我刻意等待。我要等埋今集嘅另一位主角出场，佢就系唱遍神州大地嘅花鼓歌啦。其实我今集嘅标题就系游吧黄山听花鼓。黄山头先游完啦，咁依家等我哋集中听下花鼓歌啦。呢类花鼓歌可以有唔同嘅曲唱，亦有好多唔同嘅演绎，要喺短短嘅时间内播晒根本冇可能。我只能够同大家暂时分享住其中三个版本。第一个系施以贵嘅歌唱版《花鼓歌》，呢位国际知名嘅男中低音，喺50年代前往台湾演出嘅时候，留低咗呢个黑胶唱片嘅现场录音。

头先再录住嗰首花鼓歌嘅黑胶唱片，系我70年代响台湾买嘅，而家好难揾得翻啦。佢算得上系我私人珍藏，难得有机会，我当然要公诸同好啦。提起黑胶唱片，香港管弦乐团响80年代中。有一隻黑膠唱片裡面留下了一個管弦樂版本的《鳳若花鼓》。記得當年由殷建豪指揮的香港管弦樂團推出一個叫做《中國民歌選》的系列，其中一張收錄了很多首中國民歌，而其中一首就是這首《鳳若花鼓》了。

聽完兩個年代久遠但係樂感完全唔同嘅黑膠錄音，不如聽下現代嘅錄音啊！呢個係由功能羅獨唱，黃華以笛子，洪俊傑以揚琴，以及老羅以巴伐利亞筝同埋手鼓伴奏已經冇咗花鼓味道嘅版本。

一连三个版本的花鼓歌，大家都应该对奉养百姓苦难当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今日的奉养以至安徽全省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肯定已经大为改观，但一曲花鼓歌确实是描写了某个时代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悲鸣，就好像古代诗经的国风一样，记载着当时百姓的生活实况。听完龚琳娜的凤阳花鼓，今集的游霸黄山听花鼓就快要结束了。就等我们送走凤阳花鼓这一类的悲歌，迎接一首描述人民生活富足欢欣的锣鼓音乐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李珍贵负责敲击的喜庆锣鼓啊！

一曲由李珍贵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的《喜庆锣鼓》之后，节目要完结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都满堂欢乐，喜庆无比。再会。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咁欢迎翻到嚟咧，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听众咧带嚟一啲我哋听起上嚟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一啲欧美或者系我哋讲紧美国同英国个音乐嘅风格比较唔同嘅，特别一啲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咁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咁同呢个我哋听开呢啲美国或者英国一啲唔同作曲家嘅管乐团作品有咩唔同咧？通常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听上嚟咧就效果性比较强嘅，佢亦虽然你话完全唔系话一啲比较系一啲前卫风格，一啲冇旋律嘅，仍然有旋律。咁但系听上嚟咧，佢就冇咁重嘅。咁同埋咧，北欧嘅乐团咧，特别嘅北欧嘅管乐团，佢嘅演奏嘅方法咧，同一啲欧洲大陆咧，其实就系相似嘅。咁有咩唔同咧？同英国同美国有咩唔同咧？就系咧，通常呢啲歐陸咧，特別係例如德國啊、北歐樂團咧，佢聽上啲聲音咧就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冇咁霸道。特別啲銅管樂，你聽上咧冇咁光輝燦爛嘅。點解會咁嘅情況出現呢？咁除咗話呢啲作曲家嘅寫作方法之外咧，嗰、那個樂團嘅演奏嘅風格亦都有所改變嘅。咁例如咧，佢一啲特別係小號咧，好多時佢就用上短號。咁聽上嚟比較柔和一啲嘅，咁同埋咧長號啊或者係圓號咧，咁佢都係個聲音咧，亦都比較柔和。咁當然咧，佢哋用嘅樂器咧，都同一啲美國嘅啲樂團咧係好唔同嘅。咁所以聽上咧就佢成個效果咧，係雖然話管樂團咧都仍然係話氣勢磅礴嘅，咁但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就係冇咁嘅光輝燦爛同埋咧乒乒白爛嘅聲音嘅。咁首先为大家带嚟系一位挪威作曲家艾格里逊一首乐曲叫《北极圈风光》，咁佢里边咧个声响效果咧好特别嘅，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嘅艾格尼尔逊《北极圈风光》。咁刚才听到呢首《北极圈风光》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咧，喺里边，同埋听上嚟咧，佢啲效果系比较特别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啲我哋觉得好似一啲啊，睇到啲北极光啊，或者啲效果咧，听上嚟咧系啲或明或暗嘅感觉嘅。咁再跟住聽呢首作咧，係赫特文嘅《塞特人嘅呼喊》。咁呢首《塞特人嘅呼喊》咧，佢裏邊總共有五個樂章嘅。咁其中咧，我就選咗三個樂章。咁其中嘅第一個樂章係一個噩夢，第三個樂章爆發，同埋第四個樂章挽歌。咁呢三個樂章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效果咧喺裏邊嘅。咁聽上嚟咧，我哋好感受到挪威人嗰啲即係比較係黑暗啊，同埋係一啲比較係一啲好強悍嘅特色嘅。咁佢裏面嘅音樂嘅風格就點呢？咁同剛才你聽到嗰首《北極嘅風光》有少少嘅相近，或者我哋咧亦都聽到唔同嘅就係咧，好多時咧佢裏面咧聽上一啲比較係一啲暗淡嘅音色嘅。咁同我哋聽到啲比較係英美一啲管樂團作品聽上嚟咧，好多時氣勢磅礴咧就好唔同啦。我哋聽聽呢一首赫特文嘅《塞特人的呼喊》。

啱啱聽到咧，係由寶道指揮挪威皇家海軍樂團演奏《塞爾特人的呼喊》，係由一個挪威作曲家赫特文所撰寫嘅樂曲。咁呢首樂曲大家聽到咧，特別係最後樂章挽歌咧，佢用上咗啲我喺最初嘅節目嗰度提過一件樂器，叫上低音號 Euphonium。你發覺成首挽歌呢個樂章咧，佢係一個 Euphonium 一個上低音號嘅獨奏嘅。咁點解佢特登拎出嚟講下呢？因為亦都係一個喺一個歐洲，特別係北歐嘅作品，好多時佢想表現咧，特別咧低音號同埋上低音號呢啲樂器嘅一啲嘅唔同嘅音色。咁因為低音號同埋上低音 tuba。

同埋 euphonium 咧，佢嘅音色咧就同其他銅管樂，特別係呢個長號好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長號嘅形狀咧，佢因為比較直啦，同埋佢由吹嘴去到去嗰個喇叭口個 bell 嗰度咧，佢係漸漸大，咁所以聽出嚟咧個聲音就比較明亮嘅。咁而上低音。

突然間擴闊嘅，咁所以咧佢音色嘅特點咧就係比較柔和嘅。咁剛才聽呢個咁出色嘅上低音號獨奏咧，佢聽上嚟咧，佢好有圓號咁嘅圓潤，咁亦都有長號嗰種嘅唔同嘅音色。咁但係聽上嚟咧就非常之柔和嘅。咁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咧聽極我同阿敏講咁耐，咩叫上低音號咧？有冇得睇？咁大家可以發揮大家嘅想像力啦。就同大號咧，其實個樣咧就係大同小異嘅，就只不過縮細咗一倍。咁聽上嚟咧，我哋話可唔可以叫高音大號咧？唔係唔得啊。咁但係咧，佢聽上嚟音色咧，其實就好唔同嘅。佢又似長號，但係咧又冇長號嗰種霸氣。咁聽上嚟咧，所以令到樂曲咧就係真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咁又喺今日嘅節目最後一首樂曲咧，就一位英國作家 David Gore 歌譜嘅一首叫《愛的轉化》。咁一首樂曲有咩唔同呢？ David Gore 咧歌譜咧，佢編寫呢個長號或者我哋話一個管樂團嘅作品咧，其實佢嘅經驗就極之豐富嘅。佢編寫咗唔同嘅好多嘅啲管樂團嘅作品。咁佢啲作品咧，亦都喺唔同嘅管樂團嘅比賽裏邊咧，作為一個 set work 嘅一個特定嘅樂曲。咁呢首《愛的轉化》咧，就佢同佢以前嘅作品好唔同啦。佢係比較啲效果化啲嘅。咁聽上嚟咧，可以聽到唔同嘅聲部、唔同嘅聲，大家之間嘅唔同嘅配合，同埋咧大家嘅唔同嘅一啲對比嘅。大家聽一聽呢首作品咧，歌譜嘅《愛的轉化》。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第三集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出名的作曲家和他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都是从字母 B 开始的。上一次我们都提过一些很出名的作曲家，今天这个作曲家他一首的音乐可能大家都会听过，是一首小步舞曲来的，但是他的名字可能大家未必很熟络，他的名字就叫做包海利尼 Boccherini。咁博格里尼咧喺1743年出生，喺1805年逝世嘅。佢系一位意大利嘅作曲家，同时咧都系一位大提琴家嚟嘅。咁佢喺意大利嘅卢卡一个音乐世家嗰度出生啦。咁后来咧就成为西班牙王子啊 Don Luis 嘅宫廷音乐家。咁自此之后咧，佢一直都住喺西班牙，所以1805年嘅时候咧，佢都喺马德里嗰度逝世。咁而包海利尼咧系古典主义最重要嘅器乐作曲家之一，嗱佢有20首交响曲、10首大提琴嘅协奏曲、100多

首嘅弦乐五重奏啊，90首嘅弦乐四重奏嘅。嗱，佢嘅作品嘅音调咧系和谐优雅，佢嘅旋律咧系非常之优美动听嘅。虽然喺形式上面咧，佢就比唔上同期嘅海顿咁完美啊，但系咧个感觉咧系好容易接受到，好容易听嘅，都可以讲话平易近人啊。咁作为大提琴嘅演奏家咧，佢嘅大提琴协奏曲喺音乐史上面都占有好高嘅地位嘅。咁好可惜咧，博卡尼佢嘅作品咧好似唔系太多人欣赏啊，好似喺最近咧会得到一个复兴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首小步舞曲啊。原来呢首小步舞曲咧系选自佢嘅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11嘅第五首嘅，系相当之典雅优美嘅。嗱，我哋一齐听一听由史图加特室乐团嘅演绎啊。

跟住为大家介绍一位在浪漫时期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作曲家，他就是白辽士了。白辽士是一个法国人，而他的音乐上面的贡献是相当之大的。咁譬如佢嘅幻想交响曲咧，喺1830年出世之后咧，就成为喺欧洲里边一首好重要、好重要嘅作品嚟嘅。唔止佢嘅配器出色啦，而佢所背后所有嘅一种用音乐以外嘅素材摆喺音乐里边，我哋所谓嘅标题音乐咧，亦都系影响深远嘅。白辽士咧嘅作品咧系出晒名咧，嗰个规模咧系非常之宏大嘅。佢对于管弦乐团嘅表现力咧系非常之到家，佢嘅配器法咧可以讲话系喺音乐史上边咧系一流嘅，咁所以咧之后都影响好多嘅作曲家嘅，而佢亦都好喜欢咧从文学里边咧吸取一啲灵感嘅，好似譬如佢嘅管弦乐序曲啊，有一首叫做《李尔王》啦，咁戏剧交响曲就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又或者佢有《浮士德的劫佛》啊。又有其他嘅弦乐序曲，有海盗中提琴同埋乐队嘅作品咧，就有哈罗尔德喺意大利系取材自拜伦嘅作品嘅。咁而歌剧咧有一套好大嘅咧，叫做《特洛伊人》，系根据呢个维吉尔嘅史诗嚟作嘅。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一段幻想交响曲嘅一个乐章，系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啊。其实呢幻想交响曲呢是一首标题音乐。佢系描绘呢作曲家呢佢自己爱上咗一个演员之后呢佢就幻想自己呢就食鸦片呢自杀嘅故事。咁呢佢嗰啲鸦片呢嗰个分量呢又唔够杀死佢喎。於是乎呢就开始一种迷离嘅状态。咁佢就幻想自己同呢个爱人嘅好热情嘅恋爱啊。第二乐章又幻想佢喺一个舞会里面见到呢个爱人啊，心思潮起伏。咁又喺呢个园林嘅美景，好似去旅行嘅时候呢又幻想到諗返起呢一个女仔啊。於是乎思潮亦都继续起伏起嚟啦。咁甚至去到第四乐章呢佢幻想自己杀咗呢个女仔喎。咁就俾人拎上去断头台啦。咁所以呢就有呢一段好出名嘅断头台进行曲。咁甚至咧，第五乐章咧，佢幻想自己已经死咗啦。咁喺一个女巫嘅一个安息嘅夜里边咧，就梦见自己咧就俾一啲妖魔鬼怪去取笑啊。咁其中咧，佢所爱嘅爱人咧就变成其中一个妖魔鬼怪添。咁系相当之特别嘅想法嚟嘅。嗱，我哋再讲一讲啊，第四乐章咧，其实系一首进行曲嚟嘅，咁咧其实就系讲咩嘅咧？系讲紧行刑队伍咧，就喺一堆人群之中咧，系同呢个行刑者咧，慢慢向住呢个断头台嗰度进发啊！咁所以个音乐咧系越嚟越大声，越嚟越会听到嗰、那个进行曲代表嗰、那个行刑队伍嗰个声音咧越嚟越大啦。咁去到高潮嘅时候咧，突然间咧音乐就停顿咗啊！咁我哋好细声咧，就会听到一个由单簧管奏嘅旋律啊！嗱，呢个旋律咧，我哋就叫做固定旋律啦，就系代表佢嘅爱人啊！呢个旋律咧，其实喺每个乐章咧都会以唔同嘅形态出现嘅。咁喺佢临死之前谂一谂啊，谂翻起以前呢一个爱人嘅时候咧，一种回忆突然间咧就斩断咗，一组好大声嘅乐队齐奏啊！咁呢个就代表嗰个断头台嗰把刀咧就落嚟。跟住我哋会听到两下嘅勃然声音啊，原来咧就代表佢个头咧系跌咗两级嘅，咁然后最后咧群众就为到呢一件事咧欢呼，因为佢哋已经将呢个杀人者咧就正法啦。嗱，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嘅幻想交响曲嘅第四乐章啊，断头台进行曲，而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由指挥家洛灵顿所指挥下嘅伦敦古典合奏团所演绎嘅。

我哋剛才啱听到的呢是由指挥家洛灵顿所指挥下的伦敦古典合奏团所演绎的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第四乐章断头台进行曲的。咁跟住呢为大家介绍一位法国作曲家，佢都系由 B 字开始㗎喇，佢就系比才呀 ,B 石。咁比才呢可以讲话系一个好坎坷嘅作曲家。今日我哋熟悉佢嘅作品呢，就系佢嘅歌劇卡门同埋佢嘅戏劇配乐阿莱城姑娘。咁比才系喺巴黎出世嘅，咁佢九岁嘅时候呢就已经入读呢个巴黎音乐学院㗎喇。咁1875年呢佢就得到罗马嘅奖金。咁然后就去罗马进修三年。咁佢喺1863年呢就完成咗第一部歌劇叫做采珍珠者。而佢最出名嘅歌劇卡门呢就喺1873年嗰度创作嘅。咁佢系取材自一个法国作家嘅梅利美嘅一个同名小说。咁系讲述由出身于农家嘅龙骑兵嘅下级军官呢，咁就因为受到吉卜赛嘅烟草女工卡门引诱之下呢就堕入情网，咁成为走私犯。咁后来因为卡门呢就变心爱上咗斗牛勇士，最后喺呢个情场嘅角逐之中呢，佢就杀死卡门嚟报复嘅。咁喺卡门首演嘅时候呢就失败咗，咁比才呢因此受唔到呢个打击呢就一病不起，三个月之后呢就逝世。咁佢死嘅时候只係得36岁。但係卡门呢后来重演嘅时候呢就非常之受欢迎，从此就成为最出名嘅歌劇嘅作品之一，亦都喺歌劇史上面呢演出最多嘅作品嚟嘅。咁当日呢就係比才出殡嘅日子，比才真係非常之可惜，好坎坷，唔能够目睹佢自己嘅作品成功嘅日子啊。不如呢而家我哋一起听一段卡门组曲里面嘅前奏曲啊。咁后来因为卡门嘅受欢迎呢，咁有人就将佢里面嘅好多嘅美妙嘅旋律呢就抽咗出嚟，就形成呢个卡门嘅第一组曲同埋第二组曲嘅。我哋不如而家一起听一下第一组曲嘅前奏曲啊。为我哋演绎嘅系由金奥曼帝指挥嘅费城管弦乐团。

刚才我哋听到嘅咧，系由指挥家尤金奥曼帝所指挥下嘅费城管弦乐团演奏作曲家比才嘅《卡门》第一组曲嘅前奏曲。嗱，咁跟住咧，介绍另外一位歌剧作曲家，佢嘅生命咧比起比才咧系更短嘅，佢只有34岁。咁咧，佢只系留下咗9首作品。但虽然作品咁少啊，但系佢对后来嘅歌剧大师咧，威尔第同埋华格纳咧，甚至肖邦啊、李斯特啊，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嘅。咁喺1801年咧，佢系出生于意大利嘅西西里岛啊。3岁咧就学习音乐噶啦，18岁嘅时候咧就入咗拿波里音乐学院啊。咁喺贝里尼嘅作品里面咧，显露出有一种浪漫主义式嘅忧郁咧，系其他作曲家好似冇嘅。咁贝里尼嘅作品有两个大嘅特点啦。第一就系好美妙嘅旋律，第二咧就系好高难度嘅美声唱法嘅唱段啊。咁呢两样嘢咧就令到佢嘅歌剧咧，佢嘅魅力系非常之高嘅。喺佢歌剧里面嘅咏叹调咧，而家咧都被奉为美声唱法嘅经典教材嚟嘅。喺歌剧上面咧，佢有3首作品。第一首咧就系1831年嘅《梦游女》，第二首咧就系1831年嘅《洛尔玛》，而第三首咧就系1835年嘅《清教徒》。咁最出名嘅咧，当然系《洛尔玛》啦，《Norma》。嗱，呢一个歌剧咧，佢系讲咩故事嘅咧？原来就系讲古罗马帝国嘅时期咧，有一个女祭司咧，就叫做 Norma。洛尔玛，咁佢咧就违背咗神约啊，咁佢就爱上咗一个佢唔应该爱嘅人。好可惜咧，佢对呢、这个爱人嘅忠心咧，就换嚟对方嘅不忠啊。咁佢嘅爱人竟然爱上咗另外一位比佢更年轻貌美嘅女祭司。咁于是乎咧，洛尔玛咧就阻止呢件事啦。咁但系好可惜，佢最后都系阻止唔到，就同佢嘅爱人咧一齐殉情嘅。咁喺呢套歌剧里面呢，有一首咏叹调呢係相当之出名嘅，就係圣洁女神啦， Casta Diva。佢里面呢就表现出係洛尔玛对女神嗰种敬虔嘅心啦，同埋佢里面嘅心声呢就好想佢嘅爱人返到佢嘅身边。咁歌词嘅内容呢咁讲嘅，圣洁女神啊，请赐我哋和平，亲爱嘅人啊，请回到我嘅身边。咁从中你可以睇到佢对佢嘅爱人嘅爱係非常之深嘅。不如我哋一齐听下伟大女高音 John Sutherland 嘅演绎啊！

我哋啱听到嘅系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所作嘅歌剧《洛尔玛》里边嘅咏叹调《Casta Diva》圣洁女神，为我哋演唱嘅咧系伟大女高音中塞德良。嗱，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两位嘅俄罗斯嘅民族乐派嘅作曲家，佢哋嘅姓氏嘅字母开头都系 B 字嘅。第一位咧就系巴拉基列夫巴拉基耶夫。巴拉基列夫咧系俄罗斯嘅钢琴家、指挥家同埋作曲家嚟嘅。佢咧好积极咁样推动俄罗斯嘅民众音乐而出名嘅。咁巴拉基列夫同埋另外几位作曲家，好似居尔啊、莫索斯基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啊，同埋包罗丁咧，就组成咗推动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嘅一个集团。我哋通常都叫佢做强力集团嘅。咁喺1840年咧，俄罗斯音乐之父咧。格林卡咧，佢一共写咗12首嘅抒情歌曲，就组成一套声乐嘅套曲，就叫做《向圣彼得堡咧就讲再见》嘅。咁其中一首第九首嘅《云雀》咧系非常之出名。咁由于佢系好简单、好淳朴咧，就真系俾人好容易感觉到嗰种俄罗斯嘅清新气息嘅，所以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咁巴拉基列夫呢亦都为咗呢首声乐作品呢编写咗一首钢琴曲嘅。咁佢都相当之跟随原本歌词嘅意思嘅。咁原本歌词就有两节嘅。第一节呢就话赞美云雀好美妙嘅歌声啦。咁第二节呢就喺赞美之后呢就讲云雀最后都搵唔到一个知心嘅伴侣。咁转而呢就落到大自然嘅怀抱里嘅歌手身上啦。咁有歌词咁样唱呢就话我嘅歌声你飞去啦，带着甜蜜嘅希望，有个人总会想起我，佢将会轻轻咁样叹息嘅。而两节歌词咧都有一句连结句咧，令到两段咧可以连喺一起嘅。嗱，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听一听呢段嘅钢琴嘅作品《云雀》啊。咁为我哋弹奏呢首作品嘅咧就系钢琴家帕尼阿利三大。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钢琴家帕尼亚历山大所演绎嘅巴拉基列夫嘅一首钢琴曲《云雀》，而佢嘅原著咧系一首声乐作品，亦都系叫做《云雀》，作者咧就系格林卡。咁喺当中咧，我哋都会听到好多钢琴上上落落嘅一啲华彩嘅乐段嘅，相当之优美同埋清新嘅。咁跟住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俄罗斯民族乐派嘅作曲家，佢咧就系鲍罗丁啦。咁鲍罗丁喺1833年喺圣彼得堡出生，1887年咧都系喺圣彼得堡逝世嘅。咁佢系作曲家嘅同时咧，亦都系一位化学家嚟嘅。咁系俄罗斯最重要嘅民族乐派作曲家之一。咁相传咧，俄罗斯相传咧，鲍罗丁咧系当时格鲁吉亚王子嘅一个私生子。咁后来咧就将佢登记成为一个奴隶嘅仔啊。但系从小咧，鲍罗丁咧就接受良好嘅教育，包括系钢琴嘅演奏啦。同时咧，佢嘅专业嘅领域咧系化学啊，并且咧考获咗医药博士嘅资格嘅。咁后来咧就做咗一位医学院嘅化学教授添。咁由于鲍罗丁平日嘅工作咧都喺实验室嘅，咁佢只系会喺假期星期日先至会作曲嘅啫。咁佢系一位好好先生，所以经常都招呼朋友去佢屋企嘅。咁所以佢好出名嘅歌剧咧《伊果王子》咧，作咗18年咧都未曾完成啊。后来嘅手稿咧都要劳烦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同埋格拉祖洛夫咧帮佢整理同埋作埋其他未作嗰啲嘅。佢最擅长嘅音乐类型咧系歌剧管弦乐室内乐而佢最紧要嘅代表作当然系佢嘅歌剧《伊果王子》啦。咁并且佢嘅交响诗咧喺中世亚嘅草原上面咧都非常之出名。咁另外有3部嘅交响曲，2首嘅弦乐四重奏。而喺弦乐四重奏里面咧，第2首 D 大调嘅弦乐四重奏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其实2部作品咧都系充满俄罗斯嘅味道嘅。咁鲍罗丁嘅特色都系旋律系非常非常之优美嘅。嗱，不如咧而家我哋听一段嘅作品啦，咁就系佢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嘅3乐章慢版。咁呢首作品咧，原来佢系献俾佢嘅夫人嘅。咁佢嘅旋律咧系好抒情嘅，亦都好朴实嘅。咁呢个乐章咧，首先系由大提琴奏出第一主题，咁然后咧小提琴咧系以好清新嘅格调咧同佢做一个对应嘅，系相当相当之优美，所以咧好多乐团都会单独演奏呢一个乐章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鲍罗丁四重奏嘅演绎啊！咁听完呢段音乐之后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咁古典音乐 ABC 嘅第3辑节目咧，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希望下个礼拜都会你继续留意收听啦。多谢大家，拜拜。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节目继续同你讲下广东板眼这一种本土说唱工艺。我哋今集节目嘉宾阵容鼎盛，除了前两集一路陪住我哋致力推动粤剧和广东说唱的传承的阮兆辉教授之外，今集我哋仲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分别是资深粤剧伴奏高手高润彤老师同埋粤剧演员郭启辉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咁三位老师一齐坐阵，我哋就从多个角度重新解读板眼的艺术价值。上两集我哋透过黄燕青啦、老金嘅著作咧，同埋杜焕何大傻嘅《百年录音》咧，认识到旧时板眼咧盛行咧喺散港路烟花之地，题材咧就相对比较通俗啦，半唱半讲，节奏咧就非常跳脱，亦都了解到板眼咧因为场地嘅禁忌咧甚少外传嘅，传世录音咧就好少。咁外界对呢个广东曲种咧其实知道咧系好有限嘅。咁为咗呢个节目咧，我就尝试咧揾下啲资料啦，发现原来1916年咧香港《华字日报》咧有刊载板眼嘅。咁有个叫时事说唱嘅功能，咁紧贴社会新闻啊，记录时代面貌咁样啦。咁今集节目咧，为大家咧带嚟咧全新嘅演绎。咁啊，启辉啦就咧会参照咧1916年嘅时事板眼嘅文字咧，原汁原味咧用传统板眼嘅唱腔咧同埋节奏风格咧重新演绎。首先我哋同嘉宾咧倾下偈先。阮教授，板眼咧一向咧俾人咧感觉咧系比较通俗啦、市井啦、好谐趣嘅题材。其实原来八年之前咧有一个叫时事板眼，我哋在座咧当年都未出世嘅，应该
3: 系。
1: 咁阮教授，你估计当年呢类板眼对于当时嘅普罗大众咧有几大嘅传播，即系喺社会功能上面有咩发挥咧？
3: 我谂板眼，因为佢又真系好白话、好通俗嘅，可以系咪？咁如果讲时事咧，我谂一定好吸引。啊、真系噶，一定好吸引啊！或者有啲不平嘅嘢，佢可以喺度闹下，系咪啊？啊，低下人啊，咁嗰啲咁嘅嘢，咁我谂就板眼系好适合噶。啊，
1: 韩哥，你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粤剧音乐高手啦，板眼咧经常咧都用秦胡或者夜胡伴奏啦。想问下韩哥，其实你以前咧点样学习伴奏呢个南音同埋板眼嘅咧？
2: 其实都冇特别话点样学习点样伴奏。都系细个跟住家父阿姑跟喺班度听住啲前辈玩啦，咁听得最多就梗系阿柳 Sir 刘建荣师傅啦，咁因为大家系众新星啊嘛，咁到大啲啦，跟住阿权哥出去做啦，开始埋位啦，咁啊听阿麦慧文啊文叔啊，听阿朱庆祥老师啊咁。咁啊，听得多啦，咁就有一啲印象咁咯。咁啊，再及后啊，多谢阿辉哥啊，带我玩下南音，咁话听下声带啊，咁又同阿欧长阿长叔咁样，佢啊，即系佢我系同我阿叔系结拜兄弟，咁啊叔辈佢啊指导下啲细侄，咁样即系好多前辈咁样口传咁样啊，你点样啊，你点样啊，咁我喺侧边就听啊学啊咁样嚟学咯，就冇话真系一个课程咁样或者点样学习嘅。
1: 但系呢样嘢咧，其实咧我哋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咧学习音乐咧就唔系咁嘅，我哋咧可能咧真系有个教程咁样样啦。你咁样讲到好似好轻松就伴奏到南音，我当然啦，你嘅伴奏南音啊板眼系高手之中嘅高手。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本身学习咗乐器而想伴奏呢个板眼或者呢个南音，有冇咩方法呢？
2: 第一，一定要了解呢几样歌谣体系类嘅结构。咁、你深知咗佢里面嘅结构，其实即係龙舟木鱼我哋唔使玩㗎嘛。咁淨係得板眼同埋呢个南音嘅啫。咁你深知咗佢嘅结构之后，你就要喺夹嗰陣时你要投入听住唱者唱緊一啲乜嘢文字，咁其实我哋就係夹呢拍摩呢，就係其实跟住尾跟住尾嘅啫嘛。虽然之你唔好盘头，你唔好固定人哋想点样唱。你要即係你要夹咗自己个心，就去咗个唱者度同佢一齐咁样去跟住佢尾。我个方式就係咁样就可以手到拿来㗎啦。
1: 咁讲到即係我哋一路讲南音啊板眼，其实伴奏南音同板眼嘅分别系乜嘢嘢呢？
2: 南音呢就一定要斯文啲嘅，因为通常好多歌呢都比较正经啊，咁譬如我哋好熟悉啊客途秋恨啊咁嗰啲啊，通常都即係好 好文學性咁樣嘅。
3: 係啊係。
2: 咁你唔可以話玩到好花鬼靈精怪。咁但係即係都有得可以輕鬆少少，譬如藍燒衣佢中間有一啲可能會比較輕鬆嘅，咁你當然可以加一兩下，但係太多都我覺得都唔好，因為藍音呢一個種類咧應該係要斯文啲嘅。咁但係相反板眼就唔同啦，板眼咧即係學你話齋，頭先你都介紹咗佢可以好時事嘅。阿輝哥亦都講過話，有啲低去啊成咁樣，其實係好得意嘅。咁你呢一種夾法咧，咁我哋就會跟住個唱者啦。但有時唱者可能都會有一兩下係可能係好似變咗講嘢咁樣嘅。咁其實即係當然你如果好認真玩，你就玩翻本身嗰兩個字嘅音啦。但有時我哋喺拍和嘅當中，我覺得個當其時嘅氣氛係得意嘅。我可能跟住嗰個唱者嗰、那個白話，譬如佢高幾度，喂今日啦，我話叽咕叽咁樣，即係咁你就會覺得啊幾得意咁樣。咁所以咧板眼係應該夾得調皮啲嘅，男音咧應該要斯文啲嘅。
1: 咁但係即係我個理解就係話，我哋本身咧板眼係冇樂譜噶嘛。你聽住嗰個人唱完之後，即刻做個伴奏，其實係好考個即時反應。
2: 咁我哋夹开拍和开粤曲咧，呢个反应系不嬲都要有嘅。咁就算唱帮网，我哋粤曲嘅帮网都系冇话即系好固定嘅咩字，尤其是喺演出紧，演员喺台上演出，佢唔系睇住本曲嚟唱啊嘛。咁佢有阵时都唔会话真系百分之一百同嗰本曲本系一模一样嘅字噶嘛。佢有阵时个意度啦，咁有阵时争少少，但系嗰個意思係一樣，我哋都要跟嘅。我哋即係斷不能話哦，你個曲譜個字係咁，我就一定玩翻嗰個字，咁就會撞人哋個演出者噶啦。
1: 咁跟住我好想問阿啟輝咧，嗱，我就揾咗1916年個時事版爛俾你唱啦。其實我想問下你唱之前咧有冇練習過嘅？
4: 都要望一望嘅。
1: 其實望啲乜嘢嘢咧？其實你哋睇啲字已經唱得到噶啦嘛。
4: 係，但係咧咁就因為我接觸板眼啊呢啲咧都係。遊戲班嘅劇本入面出嚟嘅，咁我哋嗰啲劇本入面嘅嗰啲板眼啊嗰啲咧，寫得咧就會比較上個格式就會比較上歸齊一啲，
2: 工整
4: 啲，即係啦，就平聲啊平聲，側聲啊側聲，咁啊有平側相間翻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啦，呢份咧就同埋以前好多嘅嗰啲嘅作品咧，其實好多都係。平聲完平聲平聲平聲，跟住要自己留意翻佢上平定下平啊，咁樣嗰啲腔口向上行啊，定向下行咁樣，同埋就唔好變咗。如果係句句都係咁嘅時候，點樣令到句句都有啲唔同咧？就唔好成日都係同一樣嘅咁樣。
2: 四板板啊，
4: 係啊。
1: 而家我哋一路講緊男音同板眼，其實男音嘅文字都係可以用板眼去演唱。
3: 其實嗰四樣嘢係一樣嚟嘅，即係龍舟、木魚、板眼、男音。百分一百是你那些唱到我的唱到你那些的。如果说唱不到可能特别夹呢会有个曲的。
1: 不好意思刚才我不记得了介绍我启辉呢你好像是一个乐器高手来的。
4: 不是
1: 好像实际上真的是一个。
4: 龙虎。
1: 那呢我知道呢你好像有乐器大戏生跟着啊红哥又好像有个爷。

0: 喺度。我想邀请阿辉哥，可唔可以即席同我哋试下用蓝音同埋板眼嘅形式去演唱呢首歌，去说明板眼同蓝音嘅分别咧？
1: 我得，梗系得啦。除却了阿狗啊，有边个及得

徐强了阿狗啊，有啦边个及得咁先运运啊，靓到鬼火咁凄凉都要让佢几日分咧、啊，佢两夹十足似桃花，就唔使就茶枝当粉喎、啊，咁啊石榴。

0: 哇，輝哥多謝曬喎！呢、這個現場即席演唱，咁但係即係其實頭先紅哥咧就講到咧，就係即係伴奏呢個男音同板眼呢個分別啦。喺唱方面有乜嘢需要留意咧？
1: 都係爭好多噶，因為板眼我聽啲叔父講咧，通常咧都係古惑啲嘅，係嘛？即係搞笑啊，或者有啲比較跳脱嘅嘢。例如即係恭喜人哋生日咁，多數唱板眼，好唱男音係嘛？即係喂整支嘢聽下，咁你如果唱男音，起鞋鞋咁，人哋生日都多咗你唔少係嘛？即係雖然男音都有八仙和手啊，但係即係如果短短地嘅啊，話你今日生日，恭喜你啊！即係郭啟輝啊，今日生日咪恭喜佢啦，係嘛？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叮叮当铃铛叮，
1: 唉咁啊，
2: 难得你今日
1: 系啦
2: 生日，
1: 边处都唔使去咁啊嘛，咁所以你话啊，你今日生日啦，就系偶系一咁嘅，都觉得系咪咁比较跳脱啲啊嘛？
0: 咁啊，启辉咧，你觉得即系板慢嗰个演唱形式，其实系咪都比较轻松轻快啲？
3: 轻快啲啦，咁当然亦都。每個人每次唱都未必一樣啦，咁啊唔同心水就唔同唱法。有時學阿紅哥話齋，我哋自己學嗰陣咧，因為我冇咁多資料聽或者成咧，好多都係聽翻啲前輩唱。咁有時咧，聽阿杜汶師傅啊，又仲有我成日聽嘅邊個咧？阿張月兒。
1: 哦，
3: 系，佢嗰啲就系头先突然间，
1: 好鬼马噶，
3: 突然间可以讲嘢咁样嘅出嚟。
0: 即系张月儿有唱过板眼嘅，
3: 即系佢啲曲入面，
1: 佢啲曲里边啊，
3: 曲里面有个板眼嘅。
0: 嗯，
3: 啊，咁啊喺上面啊，点样去自己有啲就偷出嚟用啊，啊试下啊咁样啦。
0: 嗱，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润同夜壶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在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难二叔公偷笑。

0: 啱啱听到由郭启辉演唱《羔羊同野狐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在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姨叔公偷笑》。嗱，想请教下阮教授啦，点解咧版览入面咧经常都听到姨叔呢个字嘅咧？我哋即系稍微查过下啦。嗱，姨叔咧可以系亲属称谓啦，粤语谐音啦，即系形容啲人咧胆小怕事嗰种，即系姨叔啦。同埋咧，仲有当铺咧又叫姨叔嘅，
1: 系姨叔公。
0: 咁我哋当然版览咧就有个叫做陈姨叔啦。其实点解姨叔咁紧要咧？呢个？
1: 嗱，老实讲，呢、這个我就考冇考究过嘅。
0: 嗯，
1: 不过咧就好多人咧，求其即系指某一种非亲戚嘅尊称关系，二叔公啊咁样，即系嗰啲，我谂系好多，即系正如旧时我哋成日都讲，喂唔掂啊，搵隔篱二叔公啦咁。咁有啲系指当铺，有啲系指邻居，系嘛？
0: 哦、
1: 当铺佬系叫做嘲讽啊。就叫二叔公，
0: 你舉咗啲嘢佢。
1: 係啦，佢係舉屍觀桃，揾阿二叔公唱支舉屍觀桃，咁就係即係呢個當咁解。
0: 咁啊，啟輝，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喺粵劇入面咧，有啲都有版爛嘅情況嘅。其實即係、就是、你覺得係咪每基本上好多時候喺粵劇咧入面都會聽到版爛呢個形式噶？
2: 多數都係攞出嚟有啲醜生啊，或者一啲比較頭尾位嘅角色咧，就出嚟。其实讲下个故事嘅介绍啊，又讲下少少背景啊，咁样等啲观众容易啲去了解嘅。其实就通常就系、是、咁，所以咧就嗰啲版眼咧长又唔会太长噶啦，但系有一段俾你，一定有一段俾你唱下，可能会有时转啊，就转二往啊，或者成咁样都会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呢、這个版眼都颇经常性出现嘅，其实都。

0: 歌咧就讲到咧听下就识噶啦。你学呢个板板演唱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听下就识噶咧？
1: 最紧要大胆去唱，其实真系你要唱得多先至摸，要唱得多先至摸到个门径嘅，其实都系要。
2: 唔系你明嘅，最紧要明，一明咗咧，其实。所有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四种说唱嘅嘢咧，捞得乱嘅吓，就咁解。
0: 嗱，洪哥，我知道咧，你同你太太咧都有创作呢个粤剧啦。其实喺乜嘢嘅时候，剧情去到边个地方系要用板眼嘅咧？
3: 都系一啲叙事嘅方式啦。即系最近我哋做穆桂英下山咁讲到话啊，穆桂英捉咗阿杨宗保翻去，咁跟住红黑二将咧。就烧佢个木瓜寨，咁啊穆桂英啊泼个火，咁啊泼翻熄佢，咁个红黑出嚟啊，就要讲一段嘢啊，就俾人烧咗啲胡须啊，又剩啊咁样，咁但系其实转落第二场景嘅时间，可能穆桂英同杨宗保都要有一啲服装嘅更换啦，可能后台有一啲报警嘅调度啦，咁呢啲情况咧，咁、那个红黑咧又比较有少少灰鞋啊，或者咩？咁佢哋就可以用一啲板眼嘅形式做一个叙事啦。喂，呢次点算啊？喂，你个啊黑啊木啊摊啦、啊，喂，你个烧啊翻啊鼠啊咁啊，俾人烧完啊嘛，咁就可以讲翻个事，跟住落去我哋点样做？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节下咯。
0: 即系一定系一啲相对比较灰鞋啲嘅情况。
3: 系啊，就好少话写落去俾个证人嘅文武生啊。
2: 花旦好似未听过。
3: 好少好少。
2: 系
3: 有系唯一有就系十昼严嵩嗰个嗰、那个平民百姓有个花旦出嚟咯。
1: 头上
2: 有埋系啊系系。
1: 阿四公同个女。
3: 系啊，
2: 百姓。
3: 咁啊，好少好少
2: 好少好少好少啊！佢其实咧，通常系灰鞋。第二就系叙事，系咁嘅啫。咁可能有啲咧，好似嗰个就系随时啦。你而家讲个咩四叔咩？
3: 系啦，
2: 带埋个女啊，嗰啲咁嗰啲。
3: 话严嵩
2: 啊，系啦，即系话哎呀，我俾人虾，佢点衰点衰啊咁。
0: 咁叙事，譬如话俾人虾咁嗰啲，可以用男音去叙事啊？啲
3: 慢啊，
1: 慢嗰头，
3: 慢啊，
0: 系即系保持成个剧嘅速节奏。
1: 可能亦都系有少少暖场嘅作用，因为出嚟咧就要要俾人知道个气氛系点样啊。咁样就如果一嚟就男音就。眉都耷晒咁样咯，就好似一啲。
0: 讲到呢度咧，我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润同耶乌伴奏男音客逃秋恨》，我哋听下咧男音嗰种风格，之后咧我再听下咧用板烂演唱客逃秋恨啊。

0: 啱啱听到嘅系由郭启辉演唱《羔羊同野狐伴奏》，男音客陶秋恨。嗱，阿启辉啊，你唱呢个首《客陶秋恨》咧，就即系男音嘅经典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虽然咧，大家咧都可能有啲印象啊，对呢个《客陶秋恨》，但系我哋都想即系了解多啲。
1: 嗯，其实呢首咧都好家传户晓嘅一个作品嚟嘅。咁样咧，就讲述呢个书生啦、茂瑾啦或者妙瑾啦吓，两个

0: 我都有咁咁
1: 嘅姓。姓呢个读庙嘅，不过好多人自己读
0: 茂嘅，
1: 佢自己姓茂都自己姓庙，
0: 姓茂
1: 嘅，咁就冇得讲啦。
0: 佢中意自己称呼自己姓咩就咩啦，咁样咁咧就喺呢个上京赴考嘅中途咧，就结识咗一个风尘女子，就呢个麦秋娟，咁啊同佢一啲嘅爱情故事，咁啊点样咧？后来俾啲书友啊喂，我哋要上京噶啦，唔好留喺树啦，咁样之后咧分散咗，之后一个嘅爱情故事，跟住一个系思念呢个女子嘅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样中间咧佢嗰啲文笔咧就非常之雅嘅。好寫得非常之文雅，同埋咧係用情非常之深嘅嗰種中，所以咧就呢、這個應該係每一個中意唱男音或者聽男音嘅人一定會聽、一定會學唱嘅一支曲嚟嘅。其實
2: 阿阮教授，你應該即係嗱經常去演唱呢個男音啦，《黑桃秋恨》呢首曲係咪差唔多必唱咁滯嘅咧？
1: 本身咧好似唔唱過《黑桃秋恨》，唔係唱男音咁嘅。但係我咧嗱，好坦白講，我就有少少對呢啲咁古雅嘅男音咧係有少少驚嘅。因為點解？因為第一，我唔係真係好正途出身，咪唱男音。老實講係嘛。第二咧，人哋寫得咁文雅，你冇袁世聰加得落去嘅喎。
3: 系啊，嘛，你唔可以嗰啲啊，嗰晚啊嗰啲唔得噶。
1: 好啦，仲有啊，咁尤其现场唱，你录音都话我唔知你听嘅时候瞓唔瞓觉噶系嘛？但系现场唱咧，人哋瞓觉你知噶，因为男音调式咧一路慢慢咁，即系好平，好平嘅。咁你喺咁文雅嘅词里边，人哋首诗嚟，其实系首诗嚟噶嘛？《黑桃秋恨》其实系首诗嚟嘅，佢唔系话。佢最初嘅时候咪俾你唱，我都未知。可能佢写嘅时候系首诗，
0: 案头文学嚟嘅。
1: 系啦，咁好啦，咁即系到后屘，艺人就加工咗落去咩？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其实就唔系咁啊。其实系孤舟寻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其实系首诗嚟咁。好啦，咁嘅时候咧，你又唔好意思加啲即系炒冷饭，你唔好意思加啲袁世聪啊嗰啲嘢落去噶嘛。咁你所以你就要好即係好认真地咁将人哋首诗唱咗出嚟。咁又驚闷喎，你明唔明得到你认真又驚闷又驚台下观众闷。咁所以呢就我諗好少人真係上下卷一齐唱晒。
3: 你囉，我跟你做男音巡迴唱咪唱过囉。
1: 唱过，但係。
3: 其实我觉得啲人瞓呢唔係瞓嘅，佢其实真係欣赏㗎。
1: 唔係欣赏。
3: 佢欣係啦。嗰种啊进入咗嗰个状态，眯埋隻眼感受你唱緊嗰个环境。即係但唔觉意咁样就太深入。太深入係啦。
0: 因为要好听佢先至。好听先可以拗耳仔咁样啊嘛，
1: 唔系，因为佢冇话俾你听，我而家欣赏紧定瞓紧啊嘛，嗰下死啊嘛，所以咧嗱，我自己觉得唱紧男音咧，你都有个感觉就系、是，唉，自己稳住自己啊，
3: 所以我哋咪越嚟越快咯，
1: 唔好咁惊啊，整整下都惊啊嘛，
3: 即系惊人眼瞓，唱快啲，
1: 梗越嚟越快嘅吓，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我自己可以话系一个非失明人士啊，系嘛？咁人哋失明人士唱咧，可能佢又我唔理你做乜啊，
3: 佢都睇你唔知啊，
1: 可能
0: 心无心无旁骛，
1: 可能又讲心无旁骛。咁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平静得好紧要。
3: 系啊，我夹阿长叔
1: 啊，
3: 唱呢只嘢夹到阿潘仔喺我侧边啊，潘世伦，佢夹嘢都已经招式噶啦，即系诶细佬，我哋夹嘢咁啊，佢话哇细佬夹唔掂，喂细佬夹唔掂，因为佢好静，真系
1: 好静系咯。
3: 佢整整下，佢同阿叶新两个咧，呢两个都系高
1: 手
3: 啦嘛，
1: 高手真系高手。
3: 佢话即系细佬唔掂，细佬唔掂，咁我话咩事咧？我话玩紧。
2: 咁但系咧，讲到呢个《黑桃秋恨》呢首歌咧，真系我哋喺电影入面咧，其实咧最近系2025年有套电影，系咪2025定2024？
3: 好似系
2: 破地狱呢套电影咧，就请到阿洪哥咧做呢个男音顾问，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首歌即系其实由呢个胭脂扣去到即系呢个最近，其实都仲系用紧呢个讲紧香港过去嘅香港嘅时候咧，都系要用《黑桃秋恨》。洪哥有咩提？有咩
3: 咁啊？多谢你介绍啦，始俊。
2: 系、哎、啊，真系唔系，即系但系即系，唔系。但系功能问题就系我哋当套电影入面，我觉得系好需要有一个香港嘅元素。
3: 因为其实导演咧就好有印象。

去往時做功德啊，做一啲道家嘅功德。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係道家嘅樂師嘛，咁其實好記得破地獄同埋有十殿。咁有十殿我哋係唱南音嘅，咁佢好有嗰種感覺嚇。咁佢就後屘就將這個概念啊，同埋佢嘅專業，佢拍電影，佢係導演，佢就將兩樣嘢。

0: 嘅男音係咩咧？咁佢就諗起咦下圖秋恨喎，咁所以就托我幫佢哋搞搞啦，咁都係幫佢哋執執啦，咁因為其實都時間都唔係真係好長嘅，咁佢哋當然係演繹得都非常之好啦，就唯一一樣嘢就係好得意嘅，咁因為先頭啊導演同我講就好想有一種地水味嘅，咁就係天各一方難見面嗰句，佢就佢好重要係呢一句曲詞嘅，因為佢講緊主角裏面許冠文飾演嗰、那個同阿黃子華嗰個戲嗰、那個兩個人個交情係好複雜，由唔好到好好，跟住到真係阿許冠文飾演個角色去世咁，即係好唔開心，就係因為男音令到佢哋兩個好埋一齊做咗好朋友啊，或者係至交啦咁。咁真係去幫佢去化妝，咁佢就一路唱住。今日天呢刻日風難，我本來就教佢地水咧，就係難見面，叮叮叮叮叮。咁後屘阿許冠文先生就話唔係，我唔可以咧今日天呢隔一方难见面，咁我话都得嘅。咁后屘呢佢就点解同我，因为呢我听过新马师真长叔戏台呢佢嗰度有一下底丁，咁样嗰个难可以难耐啲，咁我哋见面佢黐返埋。咁我呢喺呢一个点子里面呢，我可以喺个戏度同阿黄子华有一场戏呢可以讲。咁我好就改呢个啦，咁呢个就系入里边一少少嘅日事啦。咁我觉得呢个戏系好开心嘅，因为有我哋广东嘅说唱咧重现翻啦，咁大家对我哋呢个道家嘅法事一种对先人一种尊敬啊，或者一种心意又可以呈现啦。咁我觉得系即系几好嘅一个作品。
1: 我听你讲都讲得非常之
2: 传统文化。找流行文化散发出去，是啊，这个好事来的。
1: 跟住呢我想问下启辉，最后生是你啦，呢度。我想问下你知唔知咩叫木鱼书呢？
3: 木鱼书呢，咁我就见过一下，就是、因为上次真係多谢子俊卿送俾我一啲重要嘅文献啦。咁样啦，咁一啲五桂堂印出嚟嗰啲木鱼书，咁呢我就睇到，咁就全部執字粒咁樣印出嚟嘅，咁就其實我就睇翻咧，就全部可以真係唱得翻出嚟嘅，全部都係。咁但係咧，就其實以前係佢哋攞嚟睇啊，定還是攞嚟唱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嘅。
1: 要請教阮教授。
2: 唱嗱，其實舊陣時咧，喺我當然我唔係好深入嗰個環境，但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咧，仲聽好多老人家講緊嗰啲往事咧，就係、是。好多啲姊妹咧，得闲无事都唱下木鱼书嘅，佢哋净系话叫木鱼书嘅，唱木鱼书啊咁。
1: 咁木鱼书系咪即系唱紧木鱼咧？
2: 系，梗系啦。
0: 其实会唔会系好似想睇下故事咁样啊？又
2: 系唔系
0: 同睇连环图啊？有啲异曲同
2: 读埋出嚟咯，即系
0: 读埋出嚟，
2: 读埋出嚟。
0: 同埋我哋香港系渔港啊嘛，好多啲所谓木鱼书摸鱼歌咁啊，大家即系好多
2: 我哋就摸鱼歌，
0: 好多通啊，即系大澳都仲有好多老一辈嘅艇家都有唱紧摸鱼歌啊、喊口歌啊嗰啲。咁其实可能都系有一啲通嘅嘢嚟，
2: 通嘅应该通。
1: 因为我知道香港咧六七十年代咧都仲有啲咁嘅木鱼书，嗱，辉哥你有冇见过？
2: 木鱼书有五桂堂啊嘛，咁嗰阵时咧老实实，嗰木鱼书咧嗰阵时仲有冇印发行咧我就唔知啦，但系旧嘅一定仲有喺度，咁而家仲买到系嘛？偶尔喺啲旧书摊仲买到嘅，
0: 摩罗街嗰啲可能会有，
2: 有吓，咁我本身都收集咗一啲，但系当然唔多啦，系嘛？咁木鱼书咧，其实吓系嗰阵时好流行的文化嚟嘅。咁啊，亦都系好多老人家又会嘅，得闲无事咁自己坐喺度唱木鱼书嘅，即系唱木鱼啊，你明嘛？有噶，我都听过有啲喺度即系自己啦吓，自己唱。
1: 当然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即系呢个广东说唱咧，其实即系啲字咧系可以全部都唱嘅。但如果谂木鱼书入面嘅字，去用板烂嘅形式演唱，
2: 唱到
1: 恰唔恰当咧？但系
2: 嗱。未必恰當啦，即係你唔知邊個
0: 入邊個故事係講乜嘢嘛？
2: 如果唱啲即係。

0: 好悲嘅，
1: 而且好好平淡嘅嘢，你板眼唱出嚟就跳躍嗰頭嘅係嘛？咁呢個就係要睇個曲到底嘅意思係乜嘢咯嚇。
2: 我哋之前咧都同阿阮教授提過咧，我哋講板眼咧有一首歌咧必須要提嘅，叫陳二叔。
1: 你走啊，提咁名好啦
2: 嚇。係啦，咁但係咧，我就想請問阿啟輝同埋紅哥有冇聽過陳二叔呢首歌咧？
0: 我听前辈讲过，即系辉哥呢类型嘅前辈咧讲过啊，陈叔都会有讲过。第一正式听个声音嗰、那个声带就冇咯。
2: 其实系咪一般人都即系以前嗰啲古诗都会识唱嘅咧？启辉，
3: 我唔知啊，呢、這个真系，因为我自己都冇听过，
2: 系咪？
3: 咁啊，因为佢哋话俾女性听到啊，就有招惹不祥啊咁样。咁通常我知应该就系一啲啊。讲唱出嚟吓吓你，
1: 即系冚唪唥都粗口，
3: 你就唔好听
1: 啊！好多系粗口嚟嘅，系真系唔出得街嘅，真嘅呢、這个就嗱、啊，我都系听过啲啲咁多咁啊。不过咧，我知道有录音嘅吓，咁啊，将来我希望有机会我自己听匿埋听啦，大家系嘛嗱。咁、啊、讲到头先咧，我哋讲紧板眼、其实板眼咧真系好容易记嘅，
2: 咩意思咧？
1: 嗱，即係一段好聽嘅板眼，或者跳脱嘅。我試過我睇過一次嗰套電影，係幾出夾埋五十年代嘅，唔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錄影嘅，啊錄嘅電影嘅拍嘅《打面光》，有冇聽過
3: 啊？哦，
0: 有
1: 《打面光》咪三個丑，三大丑，
3: 一個捕頭，一個師爺，
1: 係啦，咁嗰陣時係邊個咧？黄宗王、文国飞、陆云飞，咁啊三大名丑啦吓。
0: 哈叔做嗰个正人文武生，
1: 哈哥嗰个咧就
3: 差头，
1: 冇嘢做嘅。我话你听，嗰个文武生咧就唔使做嘅吓，因为嗰原来佢哋嗰个剧团咧丑担班嘅吓。咁嗰时哈哥可能系落难紧，
0: 咪太早年代咧，亦都系好清秀嗰阵时啊。哈叔做
1: 咁
0: 啊，点
1: 解
0: 话
1: 一听就记得咧？佢咪有场个。志远即系想去
0: 索佢啊嘛，
1: 铺头个老婆嘅，咁啊三个一齐去啫，唔系一齐去，你先我后咁嘅，
0: 又匿埋咁样啊，逐个逐个。
1: 志远去啦，咁啊半路就有一段板眼，后屘而家冇咗，唔知点解，我再睇嗰套戏系冇咗嘅，啊我真系奇怪，但我而家仲记得嘅，咁你谂啊，睇过一次。盲摸啊摸啊，好似瘟咧鸡诶中，咧最衰半路。吹熄咗个灯啊，窿搞到我鼻啊得东嚟西啊又碰啊，喂乌灯黑火就似咗个盲啊公，咧最怕撞到人就失体统啊，我系唐嘅志远扁条鼻剃啊重啊重，我而家仲记得几廿年啦，即系佢系好易啊，好易，因为佢跳脱啊嘛，咁俾你教。听佢好过瘾咁样啊，咁啊，于是你好易记得歌词，
0: 好似啲民谣啊儿歌咁样，
1: 系啦，
0: 嗰种感觉
1: 比较易记得歌词嘅吓，即系你话男音唔系唔记得嘅，即系可能你好
0: 几句咯，因为佢太正经啊嘛，会晕鸡笼噶，
2: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红哥同启辉，即系我哋讲紧，即系一去到睇啲文本嘅时候，睇到啲字系咪已经即刻识唱噶啦？你哋
0: 理论上系嘅，理论上系嘅。咁、但係即係都係讲下都係睇下佢个平质啦。佢又好少不停咁样侧嘅，但係有陣时不停咁样下平呢，或者不停咁样上平呢，即係佢侧完之后一定係平嘅。但问题个平係上平定下平呢，如果旧嘅好长篇嘅男音或者好长篇嘅木鱼书嗰啲，佢就有陣时会有啲
1: 难
0: 免会有啲重嘅。
1: 讲难免即係規矩就係一个上平一个下平啦，係咪？但係难免从嘅，第一就系、是、文字都难免从，因为你写边度写得咁多，
0: 边咁多字啊，
1: 系嘛，边咁多字，
3: 佢最多系个侧声嗰句就，唔入韵。
1: 仲有，以前唱嘅通常都系古诗多，咁你叫佢记噶嘛，佢要记，
0: 佢全部记噶嘛，系啊，
1: 有啲可能系佢哋记翻出嚟错都唔定噶。
0: 同埋谂一谂嗰下，即系你一路唱紧又一路我哋去紧嗰啲嘢，
3: 自己轰紧，自己玩紧。
1: 佢冇时间俾佢谂啊， 所以佢你話嗱，所以我即係話男音有陣時咧，嗰、那個
0: 多緊四拍咁樣啊嘛。今日咧就定啊叮鈴定，而家啊定啊叮鈴定。係
1: 咯，
0: 我一諗緊
1: 噶嘛，得噶嘛，所以話兩個字就係四拍就係咁解。
2: 咁我哋一路都講緊格式啦，我想問下啟輝嗱，啱格式唔等於好聽嘅喎，
3: 唔一定嘅。有阵时写到好工整啊，齐齐齐啊，你真系写到系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有阵时会真系就唱到七个字一句啫，冇变化咯，变咗好容易就。
2: 咁即系其实作为一个年青嘅演员啦，其实即系点样样可以再喺呢、這个即系唱板凳嘅时候可以味道再啱啲咧？
3: 真系要听，真系要听多啲。
2: 但系冇乜录音嘅啫，
3: 听下前
0: 听郭启辉唱啊。嗱，郭启辉而家经常都有演出下，嗱，我介绍你。
2: 好啊，嗱，我哋而家一齐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胡伴奏板难客途秋恨》，等你感受下咧两种广东说唱曲种板难南音嘅分别。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难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是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一度会一起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为你拣嚟嘅咧有管弦乐啦，亦都有钢琴同埋室乐作品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嘅一首前奏曲啊，叫做《埃及古湖》。呢首音乐系有追忆古时嘅气氛，温柔而神秘。原本是钢琴曲啦，而我哋会听呢个咧系哥连马修斯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啊，阵间由艾达指挥克莱乐团演奏。咁跟住咧，我哋听下舒伯特嘅小提琴作品啊，就系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舒伯特写过一啲相对简易嘅小提琴奏鸣曲，嚟到满足当时业余爱好者对于乐曲嘅需求嘅。不过喺1826年写成嘅 B 小调回旋曲咧，好唔同啦，系为波希米亚小提琴名家史拉域而作嘅，所以音乐咧系写得好光辉灿烂啊！阵间会交俾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钢琴家霍特一齐演出。至于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首钢琴嘅沙龙小品啊，系亚尔巴尼斯嘅一首辉煌的波尔卡，叫做巴边纳华维特。而巴边纳华维特咧，其实系一个名嚟嘅，系一个有名嘅西班牙女演员啊。我哋听下钢琴家巴西加嘅演奏。

0: 一首舒伯特作品啊，明朗华丽啊，就系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由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钢琴家霍特一齐演奏噶。
1: We opened this section with Isaac Albéniz's Balbina Valverde, the Polka Brillante. Miguel Bazelga played the piano in this performance. After that, we had Claude Debussy's Canope from Preludes, Book 2.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Colin Matthews, and the performance was by the Halle Orchestra, led by Mark Elder.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Christian Tetzlaff on the violin and Lars Vogt on the piano, playing Franz Schubert's Rondo in B minor, D895.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會有一些氣質浪漫的作品帶給你的，其中有一首是感情澎湃的歌曲，就是理查史特勞斯的《奉獻》，作品十第一首。這首歌曲開始的時候講到愛人不在身邊的痛苦，但是每段歌詞最後主角都會向愛情致謝。陣間就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聯同楊諾夫斯基帶領的柏林電台交響樂團演出了。跟住咧，我哋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喺佢创作生涯最后写出嚟嘅重要作品，就系交响舞曲编号45。呢套作品咧，一共三个乐章，原本系以早午晚为标题嘅，就好似代表住拉赫曼尼诺夫嘅人生各个阶段。但系后来咧，佢删走咗呢个标题嘅。我哋阵间会听嘅系第二乐章啦，有住圆舞曲嘅节奏，但系气氛忧伤。揀嚟呢一个咧，会系双钢琴版本，由特霍诺夫同巴巴印一起弹奏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巴克嘅三首键盘乐器作品啊。演奏嘅时候咧，我哋会听到呢三首乐曲都系 B 小调嘅，而演奏者咧系钢琴家奥拉夫桑，佢似乎咧系将呢三首音乐串成咗一个故事啊。三首乐曲咧分别系《平均律曲集》第一册里面第十首嘅前奏曲，跟住系《三部创意曲》嘅第15首，同埋《二部创意曲》嘅第15首。

又嚟到新一輯嘅人若黃昏後，歡迎你哋收聽。今個星期係我第三個星期講呢個主題新開始啊。咁上兩個禮拜探討過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歐洲猶太裔音樂家去到美國生活面對嘅新開始啊。今日我哋又睇下音樂家事業嘅開始啊，咁唔係刻意選擇喎。今日介紹嘅幾個例子咧，都係鋼琴家嚟噶。音樂家開始佢哋成功嘅事業，其中一個渠道咧，就係參加音樂比賽啊。美國鋼琴家 Van Cliburn 1958年遠赴俄羅斯莫斯科參加第一屆嘅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贏咗冠軍，一炮而紅啊！政治上咧，亦都有重大意義，因為嗰陣時西方國家同蘇聯政府係處於冷戰時期，俾過俗啲講美國仔仲係嚟自德薩斯州嘅喺莫斯科贏獎。大件事嚟噶，記載話評判團得出結果未宣佈前，都要請示最高領導人 Nikita Khrushchev， 話而家係個美國人攞最高分，咁 Khrushchev 再問，咁係咪佢最好啊？如果佢最好，就要俾個獎佢啊！先聽下 Van Cliburn 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嘅片段啊，喺比賽入面佢都係演奏呢一首嘅協奏曲嘅。不過以下我哋會聽到嘅錄音咧，就係佢贏獎後所作嘅灌錄同台演出，係 Kirill Kondrushin 帶領 Symphony Orchestra。音樂之後，我哋翻嚟再講下比賽背後咧都有啲有趣嘅故事啊！聽下第一個樂章嘅部分片段啦。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part of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Piano Concerto No. 1, played up by the American pianist Frank Kleiben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Kirill Kondrashin. Frank Kleiben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ld in Moscow in 1958, and this recording took place after the competition when he returned to America. 開始今日人約黃昏後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片段。1958年美國鋼琴家 Frank Kleiben 在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獲獎後的灌錄同台演出，由 Kirill Kondrashin 帶領 Symphony Orchestra。剛才我說音樂家成功事業的開始，其中一個渠道就是參加音樂比賽，那 Frank Kleiben 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裡講段和比賽進行間有關的發變新聞，當時評判團的阿頭是鋼琴家 Emil Gilels， 其他的成員還有 Svetislav Richter、Heinrich Neuhaus， Heinrich Neuhaus 就是 Gilels 和 Richter 的老師來的，還有作曲家 Dmitri Kabalevsky， 還有一些西方音樂家等等的。比賽頭一輪結束， Emil Gilels 看評判點比分，力克特很得意，他比 Frank Kleiben 10分，其他的參賽者個個只係得一分。咁 Gilels 就拉埋力克特一邊講啦，佢話 Svetislav， 你俾咗十分俾 Frank Kleiben， 其他個個都係得一分喎。咁力克特話：係啊，因為我真係淨係中意 Frank Kleiben 啊嘛。咁 Gilels 話：我知道，但係其他嘅參賽者水準都應該有啲參差，你唔好淨係俾一分啦。咁力克特聽完之後話：嗯，佢識做噶啦，下一輪。咁第二輪力克特又點俾分呢？ Frank Kleiben 依然有十分，其他嘅人呢有啲就有一分，另外啲就係有兩分。喺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的勝利為 Frank Kleiben 帶來一個極為輝煌的開始，雖然他19歲的時候其實在美國另外一個比賽叫做 Leventritt Competition 已經贏過大獎，不過今次他不單止成為美國國寶，國際上的名氣大大提升。比賽完他回去美國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之後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演出，一張票都賣得清清光光。兩日後紐約市為他舉辦盛大的巡遊 Parade， 到現在 Frank Kleiben 是唯一一位享有巡遊榮譽的音樂家。紐約的活動完了，他連同父母一起飛去華盛頓白宮拜會總統 Dwight Eisenhower 接受他的祝賀。之後1959年第一屆格林美獎典禮舉行，他就是憑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灌錄，即是剛剛我們聽到那個呢，就是贏了最佳古典音樂演出獎。之後的多年呢， Frank Kleiben 都陸續被頒發多項的榮譽獎章的。1962年以他為名的 Frank Kleibe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正式面世。

Pianist Frank Kleiben there playing at the 1958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work was Liebestraum by Franz Liszt. 美國鋼琴家 Frank Kleiben 1958年在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的現場演出的錄音是李斯特的《愛的夢》。他在比賽，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段落，可能是演奏了所有曲目之後，在場的觀眾給了8分鐘的 standing ovation 給他，即是個個都起身拍掌，拍了8分鐘那麼久。最後要講一講 Frank Kleiben， 他是德薩斯州人，在中學畢業之後他去了紐約，入讀茱莉亞音樂學院，師隨著名的鋼琴家 Rosina Lavigne。 我們又講到另外一位鋼琴家 Martha Argerich， 我手上面有他這一套名叫 The Successful Beginning， 成功的開始的灌錄。我們知道 Martha Argerich 是1965年贏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其實他早在贏比賽之前呢已經展露鋒芒，這一套大碟就是收錄早期1950年

代中期到1961年的錄音。1961年 Marvin Agarich 聯同小提琴大師 Ruggero Ricci 去到蘇聯聖彼得堡舉行音樂會，演出大獲好評。我們聽下演出的現場錄音，由他們兩位演出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作品12第3首，聽下其中第一樂章。

violinist Ruggero Ricci and pianist Martha Argerich there back in 1961,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violin sonata, Opus 12, number 3. This concert took place in St. Petersburg in that year. 在1961年 Martha Argerich 聯同小提琴家 Ruggero Ricci 在蘇聯聖彼得堡舉行的音樂會現場錄音，演出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作品十二第三首第一個樂章。那個時是1961年，Martha Argerich 是1965年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到赢奖的，但是61年你都听到他演奏这样的火花，他四年后获奖完全应该是意料中事。那又讲一讲 Martha Argerich 其中跟随过的老师，早在12岁他在维也纳师随 Friedrich Guder，但是 Friedrich Guder 嗰阵时话佢咩都识啊，其实我咩都教唔到佢，亦都谂唔到可以教佢啲乜嘢啊！人约黄昏后，今日个部分介绍几位钢琴家，睇下佢哋事业上成功嘅开始。华裔钢琴家朗朗又点样开始嘅呢？系顶替 substitution 啊！1999年喺美国举行嘅 Ruffinia Festival， 即系芝加哥交响乐团夏天表演嘅场地啦。17岁嘅朗朗顶替咗抱养嘅钢琴家 Andre Watts， 演奏柴可夫斯基嘅第一钢琴协奏曲，一炮而红啊！报章 The Chicago Tribune 大赞朗朗系多年嚟最大最令人兴奋的键盘乐才华的发现。两年后2001年，朗朗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伦敦逍遥音乐会首次亮相，都卖得满堂红。就听下他这一场在逍遥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录音，拉马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同台演出的是 Yuri Tymikhonov 带领圣彼得堡管弦乐团，的确是真的很出色的演出。朗朗的功夫不用说了，但是他的演奏有气派有魅力，和乐团合作性很好。

0: That was pianist Lang Lang back in the year 2001, playing his debut at the Proms in London. And there he beautifully played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 3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under Yuri Temikhinov. Long Long, 2001年 在倫敦逍遙音樂會的首次亮相，演出了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其中第一樂章，同台演出有指揮 Yuri Temikhinov 帶領的聖彼得堡管弦樂團。人約黃昏後今一個部分介紹開始，特別就是看了三位鋼琴家他們怎樣開始成功的事業。最後呢就想講一講鋼琴大師何路域治，他曾經經歷過一個所謂的 comeback， 即是重出樂壇。1953年他抱養應該是精神上出現了問題，休息了12年，到了1965年才復出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音樂會，那場音樂會亦都是買曬嘅嗰啲飛。咁但係雖然話重出江湖啦，但係1965至72年間咧，何路域治個活動量係唔大嘅，偶爾做啲灌錄，同埋絕不會同音樂職業界人士聯絡嘅。但係我想講一講咧，就係、第一，1965年佢出翻嚟喺卡內基嗰場音樂會的演出，其實大家可以聽到有現場錄音，我覺得他的演奏是來得有點 mystical 的，即是有點怪可以說。還有他未病之前，即是1951年曾經和 Fritz Reiner 和 RCA 域陀交響樂團灌錄過拉曼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我在他那麼多個版本最喜歡這個，很精彩和很刺激，有些片段他直情好像快到是幾乎失控的，其實呢就是能夠意識到他精神上是有些崩潰的問題。遲些有機會再播下這個錄音給大家聽。在這裡我們先休息一陣，廖碧晶在第二個部分的人約黃昏後會帶來不同的音樂同你們分享，好快見啦。
1: The Culture Show is continuing its look at how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so connected, sometimes directly, sometimes indirectly. We have unearthed a wealth of examples, ye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I hope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 me for the music, much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or is very seldom played on Radio 4, you will also develop my passion for art. Join me, Stacey Rodder, Sunday nights at 7 for The Culture Show.

六点钟新闻过后，嚟到人约黄昏后嘅第二个部分，系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担任主持仍然有我廖碧晶噶。我哋先从巴洛克时期开始啊。有位华帝为双小提琴所写嘅协奏曲作品三第八首，将时间交俾组合。Concerto Italiano 担任小提琴独奏，有 Elisa Citterio 同埋 Andrea Rognoni。

0: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Dunkirk, we heard an excerpt entitled Variation 15 Dunkirk, created by Benjamin Warfish, based on a theme from the Enigma Variations by Sir Edward Elgar, and Hans Zimmer was the producer of this track.来自电影《邓寇克大行动》原声配乐的一段，好像是一段似曾相识的音乐感，其实是根据艾加爵士的变奏曲《迷》其中的主题创新而成的。而在原声配乐里面，这个段落呢被名为第十五变奏曲，副题是邓寇克，作曲者 Benjamin Warfish 由 Hans Zimmer 监制。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香港歌剧院 Opera Hong Kong 在

10月8日至11日带嚟一个 double bill 双歌剧联演啊，系马斯卡尼嘅《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 同埋利卡华洛嘅《丑角帕利亚奇》。担纲演出嘅歌唱家包括 Kosia Kowalinska、Kate Jackson、Constantine Kiplani、Leonardo Capalbo、Monica Cornisa、黄冰冰，仲有本港嘅连浩恩、陈浩远、李思培、徐晓晴等等，仲有指挥 Roberto Gianola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香港歌剧院合唱团以及香港歌剧院儿童合唱团同台演出。这个制作是由莫华伦担任监制。乡村骑士及丑角演出日期及时间10月8日至10日星期四至星期六，开黄昏7:30场。10月11日星期日有下午2:30场，演出地点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啱啱介绍呢一个双歌剧联演系由莫华伦担任监制，不如喺度我哋又听下呢位男高音嘅歌声啊！咁拣嚟嘅都系佢演出呢两部歌剧嘅选段，有嚟自《丑角》嘅《穿上戏服》，同埋《乡村骑士》嘅《妈妈》，这首太浓烈。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ozart's Devotamento in B-flat, Kirko 137, played there by the Moscow Virtuosi under Vladimir Spivakov. 雖然是一個樂團的演奏，但是都不失澳大利音樂那種的骨子啊、幼勢啊。剛才是 Vladimir Spivakov 帶領莫斯科獨奏者樂團演出莫扎特的鋼 B 大調西遊曲 K137。音乐结束了今天的人若黄昏后，多谢你们收听。如果你是刚刚先扭开收音机错过了我们大部分节目，其实不紧要的，因为现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你可以在网上重温的，大家都可以这样做。下星期我们再见。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在古城潘普洛纳出世的，他爸爸是军乐队指挥。萨拉沙蒂五岁就学小提琴，八岁公开演奏，他过人的音乐天分吸引到宫廷的注意。西班牙皇后伊莎贝拉还资助他在1856年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当时他才12岁。萨拉沙蒂在学院横扫小提琴试唱和和声的奖项，从此声名大噪，开展一帆风顺的事业。他在欧洲、南美和北美举行演奏会，他拥有惊人的技巧，在高把位音准仍然好好的，几难的乐曲都能够应付自如，音色亦都甜美纯正。他的演奏曲目入面亦都有不少是他自己的创作，譬如是卡门幻想曲、流浪者之歌和四集西班牙舞曲。萨拉沙蒂拥有两部斯特拉蒂亚里鸣琴，现在分别存放在巴黎音乐学院以及马德里音乐学院。今日亦都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的逝世纪念日。西贝流士20岁的时候以小提琴家的身份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后来亦都去到柏林和维也纳继续学业。1891年他回到赫尔辛基之后，就写出交响曲《傅雷沃》，自此建立起芬兰的音乐风格。西贝流士是由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入面获得灵感创作这首音乐，作品是1892年的首演，亦都非常成功。因为他的作品流露着强烈的芬兰民族特色，所以由1897年开始，他就每年获得芬兰政府的资助，不用以教书维持生计，可以专心创作了。没了经济负担之后，西贝流士陆续写出佳作，就好像是7首交响曲和深受浪漫风格影响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1899年写成的管弦乐曲《芬兰颂》更加被视为芬兰对抗俄国影响的象征，亦都是他的代表作了。可惜西贝流士30几岁的时候患上痢疾，之后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在1926年创作出交响诗《塔皮奥拉》，跟住在余下的31年人生当中，他就没有再写过任何重要作品。
1: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前期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That was violinist Heinrich Schering performing Beethoven's Violin Concerto in D, Opus 61, with Bernard Haitink conducting the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小提琴家舒燕玲同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刚才在海婷带领下演奏过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跟住嚟另一首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成员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有几首今日家传户晓的名作，在当年其实很不受提献对象欢迎，小提琴协奏曲就是经典例子。1878年37岁的柴可夫斯基将写好的谱交给当时俄罗斯第一小提琴家奥亚 Leopold Auer，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伯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日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美乐的夜晚。今次的音乐旅程先带大家就去到挪威的高山，我们有乌勒布笔下的《牧羊女孩的星期日》The Herd Girl's Sunday， 一起欣赏值得演奏家 Mikola Petri 联同由 James Judd 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That was Sergei Drasnin's fantasy on Dunayevsky's music for the film Circus, with violinist Gidon Kremer and pianist Oleg Meisenberg. Sergei Drasnin 根據 Dunayevsky 為電影《大馬戲團》嘅配樂所改編成嘅一套幻想曲，啱啱欣賞到呢，就有小提琴家 Gidon Kremer 聯同鋼琴伴奏 Oleg Meisenberg 嘅演出。由二十世紀嘅蘇聯音樂，我哋又轉到去十八世紀尾嘅一套奧地利作品。星人樂之遙跟住想送俾大家嘅呢，就有狄德斯多夫嘅竖琴協奏曲。一齊欣賞竖琴家 Maritza Robles 聯同由 Iona Brown 指揮嘅聖馬田聲樂團嘅演出。

Music by Granados.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his piano quintet in G minor, Opus 49, with Gabriela Montero at the piano, Alyssa Magulis and Gitza Hotsuligotsky on violins, Lida Chan on viola, and Natalia Magulis on cello. 西班牙作曲家格拉多洛斯的音乐来自他的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9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 Gabriela Montero， 拉奏小提琴的是 Alyssa Margulis 和 Gitza Hotsuligotsky， 而负责中提琴的是 Lida Chan， 大提琴的是 Natalia Margulis。送走了格拉多洛斯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墨西哥作曲家 Arturo Marquez 的作品。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Simon Boli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 conducted by Gustavo Dudamel. And that was the Danzón No. 2 by Arturo Márquez. 西蒙·波利瓦爾青年樂團在杜特美的領導之下的演出，欣賞過墨西哥作曲家 Arturo Márquez 的第二號單用舞曲之後，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丹麦作曲家 Carl Nielsen 曾经就系为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嘅戏剧阿拉丁是创作配乐，后来还挑选了里面的多首精彩乐段，就是编写成一套的音乐会组曲。今晚就想跟大家听听其中的一段很梦幻的阿拉丁的梦与神武之舞。

Aladdin's Dream and Dance of the Morning Mist from Aladdin by Carl Nielsen, with Herbert Blomstedt conducting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三藩市交響樂團 在Herbert Blomstedt的領導之下的演奏， 丹麥作曲家尼爾遜的《阿拉丁的夢與神武之舞》， 又開始了我們今個晚上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 香港電台第四台。

We've just heard The Shepherd on the Rock by Franz Schubert, performed by soprano Kathleen Battle, clarinetist Carl Leister, and pianist James Levine. 自高耸的岩石上歌唱，憧憬远方的情人，孤独的歌声具有奇异的力量。等待春天一到，我就要外出流浪。 舒伯特嘅《岩石上的牧羊人》，唔啱欣赏到呢，就有女高音 Kathleen Battle 嘅歌声，联同演出嘅仲有单簧管好手 Carl Leister 同埋钢琴家 James Levine。跟住落嚟，我哋系有肖邦嘅音乐，一首由一个好浪漫嘅暗恋所产生出嚟嘅作品。 话说喺1829年嘅时候，19岁嘅肖邦咧，就系喺华沙音乐学院嗰度咧，就遇到一位声乐系嘅毕业生康斯丹彩。咁之后咧，就一直都去念念不忘。咁不过咧，就系连一句话咧都冇同佢讲过。咁据肖邦咧同佢朋友嘅书信嗰度咧，就系提过啦，咁就话。 喺嗰半年里面啊，佢嘅心里面咧都系充满佢嘅影子。梦见佢用想念佢嘅心情咧，就系写咗而家我哋将会欣赏到嘅呢一首 F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慢板乐章。

Harpist Mario Nordman there with seven excerpts from Pour les Enfants by Alexander Tansman. 钢琴家兼作曲家 Tansman 写过一套咧，就系叫做《Pour les Enfants》给儿童们嘅钢琴曲集咧，就俾佢嘅细女。咁头先欣赏到咧，就系里面嘅七首小曲，咁就系改编咗俾竖琴独奏。担任演出嘅系 Mario Nordman。接住落嚟咧，我哋想送俾大家嘅系有舒曼嘅作品。1844年移居到德累斯顿的舒曼呢，很快在第二年的四月呢，就决定写他的新一套的交响曲，斯大调第二交响曲。但是呢，当时的舒曼的健康状况呢都不是太好。不过呢，他写完这首作品之后呢，竟然呢就是恢复健康。舒曼曾经咧就系咁样回忆话，喺呢一首交响曲写嘅时候咧，佢系喺半生病嘅状态。咁好唔容易写到最后一个乐章嘅时候，佢突然咧就系感到身体好咗好多。等到整个作品完成之后，实际上佢都完全康复。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the Symphony No. 2 in C, Opus 61 by Schumann, with Bernard Haitink conducting the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学院乐团 在Bernard Haitink的领导之下的演出 舒曼的C大调第二交响曲 当中的第二个乐章一段充满感情的晚版又将今晚节目带到你一个尾声我是伍明文很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刚刚欣赏到的这一段黛博拉主题是出自电影《义薄云天》，由莫里康尼作曲的。刚才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佛瑞的幻想曲作品79，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利沙树，之后亦都听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 F 小调变奏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现代作曲家祖伊当所写嘅2007年作品，叫做《四个乐章》，会带嚟其中嘅一段《自由并富感情地》，会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同埋钢琴家马尔德演奏噶。咁最后亦都会听下理查史特劳斯嘅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其中嘅《春天》同埋《日暮之时》，会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联同扬诺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平沙落雁》，交给三弦演奏家徐凤霞和萧演奏家杜聪。

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啊，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里面第一个乐章啊，这个是李斯特改编的版本啊，演出者马蒂诺夫用到一部1867年博兰斯勒钢琴来到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啊。之前呢，我哋亦都听过女高音马蒂娜演唱西贝流士嘅小咏叹调编号3，一齐演出嘅系奥拉姆指挥嘅百名汉士交响乐团，亦都欣赏到德弗扎克嘅第二首斯拉夫舞曲作品72，系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嘅。咁阵间啊，我哋会听到另一套管弦乐作品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费城乐团喺尼泽塞金嘅指挥之下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套吉他音乐啊，系几利亚尼嘅三首协奏风波兰舞曲作品137，交俾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

刚刚听到这首是圣桑的作品，是他的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其中相连的第三和第四个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演奏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欣赏到阿尔巴尼斯的马略卡船歌，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的，亦都听到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是由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出。阵间我们会听下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无情的美丽》，是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的。之后呢亦都会听下拉威尔的达芬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不过这个呢是加本改编给双钢琴的版本，由一对子弟天普和利孙娜合奏的。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下中国作曲家贺绿汀借用蒙古民歌创作的《心吉德玛》，交给余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嚟咗舒伯特嘅 D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编号 D384。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啊，我系马盈盈。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钢琴家费迪弹奏肖邦嘅钢 A 大调练习曲，亦都听过理查史特劳斯嘅三首歌曲噶，分别叫做夜、秘密同埋明日，由女高音比奥联同钢琴家曼鲁芙演出。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二十世纪作曲家巴托所写嘅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间嘅一个平静的行板乐章啊。担任独奏嘅会系郑京和，一起演出嘅系力图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最后亦都会听下钢琴家亚姆兰弹奏泰尔堡格，借用。

罗西尼的摩西在埃及创作的幻想曲。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作品，叫做夏日黄昏，是乔伊达创作的。我们听一下两位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和程家兴，再加上钢琴家李娜汉合奏的版本。而这个版本亦是朱利安莱特韦伯亲自改编的。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咗阿尔巴尼斯嘅钢琴曲集《伊比利亚》里面嘅第二册。你好，我系马莲影，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都听过肖邦嘅《夜曲》作品27第二首呢一、这个小提琴版本啊，系由威尔咸米改编嘅，演奏者系小提琴家斯内达，仲有钢琴家高特勒。咁阵间咧，亦都有另一套小提琴音乐带俾你嘅，就系史博嘅降 E 大调小提琴二重奏，两位演出者就系古柏以及狄更森。最后咧就会听下德布西嘅《欢乐岛》，会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嘅。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一个歌剧嘅选段啊，出自韩德尔嘅《海撒大帝》，系里面嘅咏叹调《从暴风雨中归来》，交俾女中音狄当纳图，仲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嘅《金苹果》古乐团。

特强之前几乎完全静止，停得干，后面第一下先至有重量。新学年第一步要清楚，旧嘅一步要先行完。而家听紧嘅系由伯恩斯坦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照下而家听紧由皮诺克指挥嘅英国古乐团演奏海顿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最后一段，声音慢慢收走，一个系静完先出声，一个系灿烂过后嘅寂静，两种都系喜嘅清理。新老师新科目之前。